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ꯔꯥ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ꯉꯁꯤꯗꯒꯤ ꯍꯥꯔ ꯌꯦꯟꯊꯣꯛꯄ ꯍꯧꯔꯒꯅꯤ ꯍꯥꯏꯔꯤ ꯊꯥ ꯑꯁꯤ 13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ꯟ ꯇꯤ ꯑꯦꯟꯅ ꯂꯧꯕ ꯅꯤꯠ ꯌꯨ ꯖꯤ ꯔꯤ ꯑꯦꯛꯖꯥꯃꯤꯅꯦꯁꯟꯒꯤ ꯑꯦꯃꯤꯠ ꯀꯥꯔꯗ ꯄꯤꯕ ꯉꯔꯥꯡꯗꯒꯤ ꯍꯧꯈ꯭ꯔꯦ ꯑꯃꯁꯨꯡ G7 52 ꯁꯨꯕ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ꯐ꯭ꯔꯥꯟꯁꯀꯤ ꯑꯦꯚꯤꯌꯟꯗ ꯍꯧꯔ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ꯖꯤꯂꯥꯁꯤ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ꯁꯤꯗꯒꯤ ꯌꯦꯟꯊꯣꯛꯄ ꯍꯧꯔꯒꯅꯤ ꯍꯥꯏꯅ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ꯝꯗꯨꯅ ꯀꯦꯝꯁꯤꯡ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ꯟꯒꯗꯧꯔꯤꯕ ꯑꯁꯤꯗ ꯂꯧꯃꯤꯁꯤꯡꯅ ꯀꯦꯝ ꯄꯥꯡꯊꯣꯛꯐꯝꯁꯤꯡꯗ ꯃꯁꯥ ꯃꯁꯥꯒꯤ ꯑꯥꯙꯥꯔ ꯀꯥꯔꯗ ꯂꯝꯒꯤ ꯄꯇꯥ ꯑꯃꯗꯤ ꯐꯥꯔꯃꯔꯁ ꯀꯥꯔꯗ ꯄꯨꯔꯛꯇꯨꯅ ꯁꯔꯀꯥꯔꯅ ꯐꯪꯍꯜꯂꯤꯕ ꯍꯥꯔꯁꯤꯡ ꯑꯁꯤ ꯂꯧꯕ ꯌꯥꯒꯅꯤ ꯑꯍꯥꯟꯕꯒꯤ ꯑꯣꯏꯅ ꯍꯥ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ꯑꯁꯤ ꯊꯥ ꯑꯁꯤ 30 ꯐꯥꯎ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38ꯇ ꯆꯠꯊꯒꯅꯤ ꯍꯥꯏꯔꯤ ꯉ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ꯌꯨꯝꯅꯥꯝ ꯈꯨꯅꯧ ꯕꯖꯥꯔ ꯄꯣꯠ ꯎꯌꯨꯝꯄꯣꯛ ꯕꯖꯥꯔ ꯄꯣꯠ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ꯁꯂꯥꯝ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 ꯐꯌꯦꯡ ꯁꯥꯕ ꯂꯩꯀꯥꯏ ꯅꯝꯕꯣꯜ ꯕꯖꯥꯔ ꯏꯔꯥꯕꯣ ꯁ꯭ꯇꯦꯆꯨ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ꯂꯩꯃꯔꯥꯝ ꯁꯥꯟꯇꯤ ꯕꯖꯥꯔ ꯂꯤꯂꯣꯡ ꯃꯌꯥꯏ ꯂꯩꯀꯥꯏ ꯑꯃꯁꯨꯡ ꯍꯤꯌꯥꯡꯂꯝ ꯕꯖꯥꯔꯗ ꯍꯥꯔꯁꯤꯡ ꯑꯁꯤ ꯌꯦꯟ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ꯕꯤꯚꯥꯒ ꯑꯁꯤꯅ ꯍꯥꯏ ꯍꯥ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ꯑꯁꯤ ꯖꯤꯂꯥꯒꯤ ꯂꯧꯎ ꯁꯤꯡꯎ ꯑꯣꯐꯤꯁꯁꯤꯡ ꯌꯥꯎꯅ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 ꯄꯣꯏꯟꯁꯤꯡꯗ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ꯒꯅꯤ ꯑꯃꯔꯣꯝꯗ ꯕꯤꯚꯥꯒ ꯑꯁꯤꯅ ꯄꯤ ꯑꯦꯝ ꯀꯤꯁꯥꯟ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ꯂꯦꯟ ꯔꯦꯀꯣꯔꯗ ꯑꯞꯗꯦꯠ ꯇꯧꯕꯒꯤ ꯗ꯭ꯔꯥꯏꯕ ꯆꯠꯊꯕꯁꯨ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ꯍꯥ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ꯑꯈꯟꯅꯅ ꯍꯥꯡꯂꯤ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ꯙꯥꯔ ꯀꯥꯔꯗ ꯑꯃꯗꯤ ꯄꯇꯥ ꯄꯨꯔꯛꯀꯗꯕꯅꯤ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ꯈꯨꯜꯒꯤ ꯑꯣꯊꯣꯔꯤꯇꯤꯅ ꯄꯤꯕ ꯑꯃꯁꯨꯡ ꯁꯕ ꯗꯤꯚꯤꯖꯅꯦꯜ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ꯄꯤꯕ ꯆꯦ ꯆꯥꯡꯁꯤꯡ ꯄꯨꯔꯛꯀꯗꯕꯅꯤ ꯍꯥ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ꯁꯦꯟꯊꯪ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ꯄ ꯀꯪꯁꯥ ꯁꯀꯔꯥꯒꯔ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ꯋꯥꯛꯁꯣꯞ ꯑꯃ ꯀꯝ ꯄ꯭ꯔꯗ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ꯔꯥꯡ ꯏꯝꯐꯥꯜꯒꯤ ꯋꯥꯡꯈꯩ ꯅꯤꯡꯊꯦꯝꯄꯨꯛꯀꯤ ꯃꯄꯥꯜꯗ ꯂꯩꯕ ꯁ꯭ꯔꯤ ꯔꯥꯝꯖꯤ ꯄ꯭ꯔꯚꯨ ꯃꯥꯟꯗꯕ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ꯋꯥꯛꯁꯣꯞ ꯑꯁꯤ ꯀ꯭ꯋꯥꯀꯩꯊꯦꯜ ꯑꯃ ꯈꯨꯖ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ꯊꯥꯀꯨꯔ ꯙꯣꯟ ꯅꯤꯇ꯭ꯌ ꯀꯂꯥ ꯃꯟꯗꯤꯔꯅ ꯁꯤꯟꯕꯅꯤ 23ꯁꯨꯕ ꯋꯥꯔꯜ ꯃꯅꯤꯄꯨꯔ ꯁꯨꯇꯤꯡ ꯀꯣꯝꯄꯤꯇꯤꯁꯟꯗ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ꯁ꯭ꯄꯣꯔꯠ ꯁꯨꯇꯔꯁꯤꯡꯗ ꯖꯤꯂꯥ ꯑꯗꯨꯒꯤ ꯔꯥꯏꯐ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ꯌꯨꯅꯤꯐꯣꯔꯝ ꯌꯦꯟꯊꯣꯛꯈ꯭ꯔꯦ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ꯁꯤ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ꯂꯝꯁꯥꯡꯗ ꯂꯩꯕ ꯇꯥꯎꯊꯣꯡꯒꯤ ꯔꯥꯏꯐ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ꯇꯤꯡ ꯔꯦꯟꯁꯇ ꯉꯔꯥꯡꯗꯒꯤ ꯍꯧꯈꯤ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ꯟꯗꯛꯇ ꯍꯥꯞꯄꯤꯈ꯭ꯔꯕ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ꯀꯤ ꯃꯐꯝꯗ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ꯅꯣꯅꯦ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ꯀꯃꯤꯇꯤ ꯑꯣꯏꯔꯤꯕ ꯁ꯭ꯇꯤꯌꯔꯤꯡ ꯀꯃꯤꯇꯤ ꯈꯧꯄꯨꯝ ꯑꯦꯔꯤꯌꯥ ꯕꯤꯂꯦꯟꯁ ꯕꯔꯟ ꯇꯤꯌꯥꯔꯁ ꯂꯨꯆꯤꯡꯅ ꯂꯨꯆꯤꯡ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ꯍꯥꯏꯐꯧ ꯖꯗꯣꯅꯥꯡ ꯐ꯭ꯔꯤꯗꯝ ꯐꯥꯏꯇ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ꯏꯠ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ꯃꯩꯔꯥ ꯀꯠꯇꯨ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ꯆꯥꯟꯗꯦꯜ ꯖꯤꯂꯥꯗꯁꯨ ꯃꯣꯌꯣ ꯅꯒꯥ ꯕꯦꯞ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ꯆꯔꯁꯁꯤꯡꯗ ꯃꯩꯔꯥ ꯀꯠꯇꯨ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ꯅꯈꯤ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ꯃꯅꯨꯡ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ꯕꯦꯞꯇꯤꯁ ꯀꯟꯚꯦꯟꯁꯟꯗ ꯐꯨꯔꯨꯞ ꯀꯌꯥ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ꯔꯥ ꯀꯠꯇꯨ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ꯅ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ꯑꯇꯦꯟꯕ ꯕ꯭ꯔꯦꯛ
2: ꯀꯔꯤꯅꯣꯅꯦ ꯈꯕꯔ ꯍꯟꯗꯣꯛꯏ ꯁꯥꯔ ꯁꯥꯔ ꯂꯝꯕꯦꯟ ꯁꯣꯔꯣꯛꯇꯁꯨ ꯁꯥꯔ ꯁꯥꯔ
3: ꯀꯔꯤ ꯋꯥꯈꯟ
2: ꯁꯥꯔ ꯁꯥꯔ ꯁꯥꯔ ꯉꯥꯛꯇ ꯉꯥꯏꯈ꯭ꯔꯦ ꯀꯅꯥꯅꯣꯅꯦ ꯅꯣꯏꯒꯤ ꯁꯤꯒꯤ ꯁꯥꯔ ꯁꯥꯔ ꯍꯥꯏꯔꯤꯁꯤꯕꯣ
3: ꯁꯥꯔ ꯍꯥꯏꯕ ꯅꯠꯇꯦ ꯈꯥꯇꯣꯟ SIR ꯍꯥꯏꯕꯅꯤ
2: SIR
3: ꯍꯣꯏ SIR ꯍꯥꯏꯕꯗꯤꯅꯦ

0: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ꯅꯥꯒꯥꯃꯤꯆꯝ ꯐꯥꯔꯕ ꯃꯇꯨꯡ ꯍꯥꯠꯈꯤꯕꯗ ꯁꯨ ꯒ꯭ꯔꯨꯞ ꯆꯦꯟꯅꯩ ꯍꯥꯏꯕ ꯗꯤꯄꯨꯇꯤ ꯁꯤ.ꯑꯦꯝ. ꯂꯣꯁꯤꯗꯤꯈꯣꯒꯤ ꯋꯥꯐꯝꯅ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ꯄꯥꯎ ꯑꯁꯤ ꯒꯥꯟꯐ꯭ꯌꯨ ꯃꯦꯜꯒꯤ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UNC ꯕ꯭ꯂꯣꯀꯦꯠ ꯇꯧꯈꯤꯕꯗꯒꯤ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 ꯅꯣꯡꯃ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ꯃꯃꯜ ꯋꯥꯡꯈꯠꯂꯦ ꯍꯥꯏꯕ ꯄꯥꯎꯅ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ꯒꯣꯔꯥꯅꯤ꯫
1: ꯊꯥꯒꯠꯆꯔꯤ ꯕꯤꯔꯣꯁ꯫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ꯔꯥꯏ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ꯉꯁꯤꯗꯒꯤ ꯍꯥꯔ ꯌꯦꯟꯊꯣꯛꯄ ꯍꯧꯔꯒꯅꯤ ꯍꯥꯏꯔꯤ꯫ ꯊꯥ ꯑꯁꯤ 31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ꯟꯇꯦꯅ ꯂꯧꯕ ꯅꯤꯠ ꯌꯨ.ꯖꯤ. ꯔꯤ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ꯃꯤꯠ ꯀꯥꯔꯗ ꯄꯤꯕ ꯉꯔꯥꯡꯗꯒꯤ ꯍꯧꯈ꯭ꯔꯦ, ꯑꯃꯁꯨꯡ G7 ꯁꯨꯕ ꯃꯤꯐꯝ ꯉꯁꯤꯗꯒꯤ ꯐ꯭ꯔꯥꯟꯁꯀꯤ ꯑꯦꯚꯤꯌꯦꯟꯗ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ꯇꯣꯏꯉꯩꯌꯨ ꯏꯟꯐꯥꯂꯄꯟ ꯂꯥꯛꯁꯣꯟ ꯃꯅꯤꯄꯨꯔꯤ ꯄꯥꯎ ꯊꯨꯗꯥꯡꯉꯩ ꯂꯥꯛꯁꯒꯤ ꯂꯃꯤꯟ ꯁꯣꯝ ꯂꯤꯌꯣꯡꯒꯤꯟ ꯇꯣꯀꯤꯇꯣꯅꯤꯟ ꯂꯇꯣꯂꯦ ꯖꯦꯐ ꯑꯀꯥꯏ ꯍꯥꯎꯀꯤ ꯄꯄꯟ ꯊꯥꯗꯧ ꯀꯝꯄꯥꯎꯟ ꯅꯉꯥꯏꯗꯦ ꯕꯣꯜꯅ ꯕꯥꯡ ꯈꯣ ꯆꯤꯠ ꯂꯥꯏꯅꯉꯥꯏꯗꯦ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ꯂꯧꯃꯤꯁꯤꯡꯗ ꯀꯨꯝꯁꯤꯁꯦꯒꯤ ꯑꯣꯏꯅ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 ꯉꯁꯤ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ꯈꯨꯠ ꯊꯣꯛꯅꯕꯗ ꯁꯣꯛꯄꯅꯤ ꯍꯥꯏꯕ ꯀꯨꯀꯤꯒꯤ ꯃꯤꯑꯣꯏ ꯑꯍꯨꯝ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ꯌꯦꯡꯅꯕ ꯄꯨꯔꯛꯄꯗ ꯃꯤꯌꯥꯝꯅ ꯏꯔꯥꯡ ꯍꯧꯔꯛꯈ꯭ꯔꯦ ꯉꯁꯤ ꯎꯄ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ꯅ ꯉꯁꯤ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ꯑꯣꯏꯅ ꯐꯠꯇ ꯍꯥꯎꯗꯤ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ꯑꯅꯧꯕ ꯒꯥꯔꯤ ꯅꯤꯄꯥꯟ ꯂꯝꯊꯥꯈ꯭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ꯌꯥꯃꯦꯟꯠ 2026 ꯅꯦ ꯗꯤꯜꯂꯤꯗ ꯍꯌꯦꯡ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ꯍꯧꯗꯣ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ꯀꯤ ꯃꯦꯠꯁꯁꯤꯡꯗ ꯁ꯭ꯄꯦꯟꯒ ꯀꯥꯔꯕꯣꯚꯔꯗꯤꯒ ꯕꯦꯜꯖꯤꯌꯝꯒ ꯏꯖꯤꯞꯀ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ꯒ ꯎꯔꯨꯒ꯭ꯋꯦꯒ ꯏꯔꯥꯟꯒ ꯅ꯭ꯌꯨꯖꯤꯂꯦ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ꯗꯁꯨ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ꯂꯧꯃꯤꯁꯤꯡ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ꯔꯥ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ꯟꯖꯦꯟ ꯊꯣꯡꯗ ꯂꯩꯕ ꯕꯤꯚꯥꯒ ꯑꯁꯤꯒꯤ ꯑꯣꯐꯤꯁ ꯃꯃꯥꯡꯗ ꯍꯥꯔ ꯄꯨꯕ ꯒꯥꯔꯤꯁꯤꯡ ꯂꯝꯊꯥ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ꯃꯥꯡ ꯆꯍꯤꯗ ꯍꯥꯔ ꯕꯦꯒ ꯂꯥꯛ ꯑꯃꯒ 1,000 ꯔꯣꯝ ꯂꯧꯃꯤꯁꯤꯡꯗ ꯐꯪꯍꯟꯈꯤ ꯍꯥꯏꯕꯒꯤ ꯔꯤꯄꯣꯔꯠ ꯂꯩ ꯆꯍꯤ ꯑꯁꯤꯗ ꯍꯥꯔꯒꯤ ꯁ꯭ꯇꯣꯛ ꯕꯦꯒ ꯂꯥꯛ 2 ꯔꯣꯝ ꯂꯩꯔꯤ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ꯔꯤ ꯂꯩꯅꯕ MLA ꯑꯃꯁꯨꯡ ꯂꯣꯀꯦꯜ ꯂꯤꯗꯔꯁꯤꯡꯗ ꯇꯥꯟꯅꯗꯨꯅ ꯍꯥꯔ ꯌꯦꯟꯕꯒꯤ ꯃꯐꯝ ꯂꯦꯞꯊꯣ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ꯃꯤꯁꯤꯡꯗ ꯇꯉꯥꯏꯐꯗꯕ ꯍꯥꯔꯒꯤ ꯆꯥꯡ ꯑꯗꯨꯇꯃꯛ ꯄꯤꯒꯅꯤ ꯀꯅꯥꯒꯨꯝꯕ ꯂꯧꯃꯤꯁꯤꯡꯅ ꯍꯥꯔ ꯐꯪꯍꯧꯗꯕ ꯂꯩꯔꯕꯗꯤ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ꯀꯃꯤꯁꯅꯔ ꯑꯃꯗꯤ ꯗꯥꯏꯔꯦꯛꯇꯔꯗ ꯈꯪꯍꯟꯗꯨꯅ ꯗꯥꯏꯔꯦꯛꯇꯔꯗ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 ꯂꯧꯕ ꯌꯥꯒꯅꯤ ꯁꯤꯔꯤ ꯈꯦꯝꯆꯥꯟ ꯍꯥꯏ
1: ꯃꯃꯥꯡꯒꯤ ꯆꯍꯤꯒꯤ ꯔꯦꯀꯣꯔꯠꯇ

0: ꯗ ꯇꯣꯏꯅ ꯅꯥꯒꯟꯕ ꯊꯥꯏꯔꯣꯏꯗꯀꯤ ꯑꯅꯥꯕ ꯃꯈꯜꯁꯨꯅ ꯌꯦꯡ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ꯍꯥꯟꯕ ꯊꯥꯏꯔꯣꯏꯗ ꯁ꯭ꯀꯦꯟꯒꯤ ꯐꯦꯁꯤꯂꯤꯇꯤ ꯂꯩꯔꯕ ꯑꯦ.ꯑꯣ.ꯑꯥꯏ.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ꯍꯥꯏ ꯗꯣꯁ ꯑꯥꯏꯑꯣꯗꯤꯟ ꯊꯦꯔꯥ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ꯑꯦꯝ.ꯑꯩꯆ.ꯇꯤ.ꯄꯤ.ꯑꯦꯝ.ꯖꯦ.ꯑꯦ.ꯋꯥꯏ. ꯍꯦꯜꯊ ꯀꯥꯔꯗ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ꯟ.ꯑꯦ.ꯕꯤ.ꯑꯩꯆ. ꯐꯪꯂꯕ ꯑꯦ.ꯑꯣ.ꯑꯥꯏ.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ꯋꯥ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1: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ꯠ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ꯌꯥ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2: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ꯑꯃꯁꯨꯡ ꯐꯣꯔꯦ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ꯕꯤꯚꯥꯒꯀꯤ ꯊꯧꯖꯨ ꯄꯨꯔꯤꯕ ꯉꯁꯤ ꯎꯄꯃꯨꯈ꯭ꯌ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ꯀꯣꯟꯅ ꯉꯁꯤ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ꯑꯣꯏꯅ ꯐꯠꯇ ꯍꯥꯎꯗꯤ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ꯑꯅꯧꯕ ꯒꯥꯔꯤ 9 ꯂꯝꯊꯥꯈ꯭ꯔꯦ. ꯐꯠꯇ ꯍꯥꯎꯗꯤ ꯈꯣꯝꯕ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ꯒꯥꯔꯤꯁꯤꯡ ꯑꯗꯨ 4 ꯁ꯭ꯇꯦꯠ ꯐꯥꯏꯅꯥꯟꯁ ꯀꯃꯤꯁꯟ ꯒ꯭ꯔꯥꯟꯁꯀꯤ ꯃꯈꯥꯗ ꯂꯩꯕꯅꯤ.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ꯗꯤꯄꯔ 6, ꯗꯝꯄꯔ 2 ꯌꯥꯎꯔꯤ. ꯒꯥꯔꯤꯁꯤꯡ ꯑꯁꯤ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ꯀꯥꯔꯣꯡ, ꯇꯥꯗꯨꯕꯤ, ꯃꯥꯈ꯭ꯔꯦꯄꯥꯗꯤ, ꯃꯥꯎ ꯏꯅꯨ ꯆꯣꯔꯣ, ꯄꯨꯔꯨꯜ ꯑꯃꯁꯨꯡ ꯑꯣꯏꯅꯥꯝ ꯃꯣꯗꯦꯜ ꯚꯤꯂꯦꯖꯀꯤ ꯑꯀꯣꯏ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ꯐꯠꯇ ꯍꯥꯎꯗꯤ ꯈꯣꯝꯒꯠꯄꯗ ꯁꯤꯖꯤꯟꯅꯒꯅꯤ. 15 ꯐꯥꯏꯅꯥꯟꯁ ꯀ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ꯖꯃꯦꯟꯠ ꯌꯥꯎꯅ ꯑꯣꯇꯣꯅꯣꯃꯁ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 ꯁꯦꯅꯥꯄꯇꯤ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ꯌꯥꯏꯐꯅ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ꯊꯕꯛ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ꯁꯦꯅꯥꯄꯇꯤ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13 ꯐꯠꯇ ꯍꯥꯎꯗꯤ ꯄꯩꯁꯤꯟꯗꯨꯅ ꯊꯝꯅꯕ ꯑꯃꯗꯤ ꯈꯟꯗꯣꯛꯂꯕ ꯃꯐꯝꯁꯤꯡ ꯁꯦꯝꯒꯠꯄ ꯌꯥꯎꯔꯤ.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ꯖꯃꯦꯟꯠꯒ�ꯗꯃꯛ ꯆꯥꯎꯔꯥꯛꯅ ꯂꯨꯄꯥ ꯀꯣꯇꯤ 2,30,000 ꯀꯥꯏꯊꯣꯛꯈꯤ. ꯂꯝꯊꯥ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ꯔꯣꯡ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ꯒꯤ MLA ꯖꯦ ꯀꯨꯃꯣꯁꯥ, ꯁꯦꯅꯥꯄꯇꯤ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ꯙꯔꯨꯟ ꯀꯨꯃꯥꯔ, ADC ꯁꯦꯅꯥꯄꯇꯤꯒꯤ ꯆꯤꯐ ꯑꯦꯖꯨꯀꯦꯇꯤꯕ ꯑꯣꯐꯤꯁꯔ ꯁ꯭ꯔꯤꯃꯇꯤ ꯑꯗꯥꯔꯤ ꯃꯍꯤꯌꯣ ꯌꯥꯎꯅ ADC ꯃ꯭ꯌꯨꯠꯁꯤꯡ ꯑꯃꯁꯨꯡ ꯈꯨꯜꯒꯤ ꯂꯨꯆꯤꯡꯕ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ꯔꯥꯏꯖ꯭ꯌꯁꯤꯗ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ꯔꯟꯁꯤꯞ SAIR ꯃꯇꯥꯡ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ꯑꯦꯂꯦꯛꯇ꯭ꯔꯦꯜ ꯁꯦꯟꯁꯤꯇꯥꯏꯖꯦꯁꯟ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ꯗ ꯂꯩꯕ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ꯀꯣꯂꯦꯖ ꯑꯁꯤꯒꯤ ꯑꯦꯂꯦꯛꯇ꯭ꯔꯦꯜ ꯂꯤꯇꯔꯦꯁꯤ ꯀ꯭ꯂꯕꯅ, ꯏꯟꯇꯔꯅꯦꯠ ꯀ꯭ꯋꯥꯂꯤꯇꯤ ꯑꯦꯁꯨꯔꯦꯟꯁ ꯁꯦꯜ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ꯏꯅꯣꯚꯦꯁꯟ ꯁꯣꯁꯥꯏꯇꯤ ꯏꯝꯐꯥꯜꯒ ꯈꯨꯠꯁꯝꯅꯅ ꯁꯤꯟꯕꯅꯤ. ꯊꯧꯔꯝ ꯑꯗꯨ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SIR ꯊꯧꯔꯥꯡ ꯑꯁꯤꯗ ꯑꯦꯂꯦꯛꯇ꯭ꯔꯦꯜꯁꯤꯡꯅ ꯈꯪꯖꯤꯟ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ꯌꯥ ꯑꯗꯨ ꯃꯍꯩꯔꯣꯏ ꯑꯃꯗꯤ ꯑꯣꯖꯥꯁꯤꯡꯗ ꯃꯄꯨꯡ ꯐꯥꯅ ꯈꯪ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ꯏꯌꯔꯄꯣꯔꯠ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ꯌꯥꯇ꯭ꯔꯤ ꯁꯨꯕꯤꯗꯥ ꯗꯤꯕꯁ 2026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ꯄꯦꯁꯦꯟꯖꯔ ꯐꯥꯔꯁ ꯑꯦꯛꯁꯦꯂꯦꯟꯁ ꯏꯟ ꯁꯔꯚꯤꯁ ꯍꯥꯏꯕ ꯐꯤꯔꯦꯞ ꯑ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ꯍꯟ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ꯏꯝꯐꯥꯜ ꯏꯌꯔꯄꯣꯔꯠꯀꯤ ꯗꯤꯔꯦꯛꯇꯔ ꯁꯤꯄꯦꯃꯤ ꯀꯩꯁꯤꯡꯅ ꯍꯥꯏ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ꯗꯨ ꯄꯦꯁꯦꯟꯖꯔꯁꯤ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ꯟꯒꯠꯅꯕ, ꯏꯌꯔꯄꯣꯔꯠꯀꯤ ꯊꯕꯛ ꯐꯒ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ꯂꯩꯕ ꯑꯃꯁꯨꯡ ꯍꯦꯟꯅ ꯅꯣꯡꯊꯛ ꯂꯝꯕꯤꯅ ꯁꯝꯅꯕ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ꯅꯕ ꯃꯥꯂꯦꯝ ꯊꯥꯛꯀꯤ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ꯁꯦꯝꯒꯠꯅꯕ ꯑꯣꯊꯣꯔꯤꯇꯤ ꯑꯁꯤ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ꯍꯣꯠꯅꯔꯤꯕꯁꯤꯡ ꯑꯗꯨ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ꯅꯕꯅꯤ. ꯃꯥꯡ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ꯏꯝꯐꯥꯜ ꯏꯌꯔꯄꯣꯔꯠ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ꯌꯥꯎꯅ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ꯐꯒꯠꯂꯦ. ꯏꯌꯔꯄꯣꯔꯠ ꯑꯁꯤ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ꯄꯥꯏꯈꯠꯄ ꯑꯁꯤꯅ ꯏꯝꯐꯥ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ꯌꯔꯄꯣꯔ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 ꯑꯃꯁꯨꯡ ꯑꯦꯔꯣꯄ꯭ꯂꯦꯟ ꯇꯣꯡꯂꯤꯕꯁꯤꯡ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ꯕ ꯏꯌꯔꯄꯣꯔꯠ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ꯒꯅꯤ. ꯔꯥ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 ꯑꯃꯁꯨꯡ ꯑꯪꯒꯟꯋꯥꯗꯤ ꯍꯦꯜꯄꯔ ꯂꯧꯅꯕꯒꯤ ꯑꯏꯕ ꯆꯥꯡꯌꯦꯡ ꯄꯔꯤꯈ꯭ꯌꯥ ꯂꯥꯛꯂꯤꯕ ꯊꯥꯡꯖ ꯅꯨꯃꯤꯠ ꯊꯥ ꯑꯁꯤꯒꯤ 10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ꯄꯔꯤꯈ꯭ꯌꯥ ꯑꯁꯤ ꯏꯝꯐꯥꯜ, ꯕꯤꯁꯅꯨꯄꯨꯔ, ꯀꯛꯆꯤꯡ, ꯖꯤꯔꯤꯕꯥꯝ, ꯇꯃꯦꯡꯂꯣꯡ, ꯅꯣꯅꯦ, ꯎꯈ꯭ꯔꯨꯜ, ꯀꯥꯡꯄꯣꯛꯄꯤ, ꯁꯦꯅꯥꯄꯇꯤ, ꯆꯥꯟꯗꯦ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ꯇꯦꯡꯅꯧꯄꯜ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ꯆꯥꯡꯌꯦꯡ ꯑꯁꯤꯗ ꯃꯥꯏ ꯄꯥꯛꯂꯕꯁꯤꯡꯒꯤ ꯏꯟꯇꯔꯚ꯭ꯌꯨ ꯊꯥ ꯑꯁꯤꯒꯤ 14ꯗꯒꯤ ꯃꯊꯪ ꯊꯥꯒꯤ 5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ꯀꯦꯟꯗꯤꯗꯦꯠ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ꯑꯦꯃꯤꯠ ꯀꯥꯔꯗ ꯊꯥ ꯑꯁꯤꯒꯤ 18ꯗꯒꯤ ꯗꯥꯎꯟꯂꯣꯗ ꯇꯧꯕ ꯌꯥ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ꯍꯧꯖꯤꯛ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ꯒꯤ ꯋꯥꯔꯣꯏꯁꯤꯟ ꯑꯃ ꯑꯊꯨꯕꯗ ꯄꯨꯔꯛꯅꯕ ꯗꯥꯕꯤ ꯇꯧꯔ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ꯂꯨꯋꯥꯡ ꯁꯪꯕꯝꯗ ꯂꯩꯕ ꯁꯤꯔꯤꯕꯟ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ꯈ꯭ꯔꯦ. MSF ꯃꯌꯥꯏꯂꯣꯏꯁꯪ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ꯇꯤ ꯏꯝꯐꯥꯜ ꯏ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ꯜꯂꯥꯎ ꯀꯌꯥ ꯂꯥꯎꯈꯤ. ꯄꯥꯎ

0: ꯑꯦꯕꯅꯦꯇꯤ ꯈꯥꯇꯣꯟ SIR ꯍꯥꯏꯕꯅꯤ
1: SIR
0: ꯍꯣꯏ SIR ꯍꯥꯏꯕꯗꯤꯅꯦ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ꯐ ꯔꯤꯚꯤꯖꯟ ꯍꯥꯏꯕ
1: ꯑꯗꯨꯅ ꯀꯔꯤ ꯍꯥꯏꯔꯤꯕ
0: ꯚꯣꯇꯔ ꯂꯤꯁꯇꯒꯤꯅꯦ ꯌꯥꯎꯔꯣꯏꯗꯕ ꯃꯤ ꯂꯧꯊꯣꯛꯄ ꯑꯗꯨꯒ ꯌꯥꯎꯒꯗꯕ ꯃꯤꯕꯨꯅ ꯍꯥꯞꯆꯤꯟꯕ
1: ꯑꯇꯩꯅ ꯀꯔꯤ ꯀꯔꯤ
0: ꯚꯣꯇꯔ ꯂꯤꯁꯇ ꯑꯦꯂꯤꯖꯤꯕꯜ ꯑꯣꯏꯕ ꯚꯣꯇꯔꯁꯤꯡꯗꯃꯛ ꯌꯥꯎꯍꯟꯅꯕ ꯏꯁꯤꯑꯥꯏꯅꯅꯦ SIR ꯆꯠꯊꯕꯅꯤ ꯃꯦ 30ꯗꯒꯤ ꯖꯨꯟ 28 ꯐꯥꯎꯕꯗ ꯕꯤꯑꯦꯜꯑꯣ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ꯆꯠꯇꯨꯅ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ꯟꯁꯤꯜꯂꯕ ꯐꯣꯔꯝ ꯑꯗꯨ ꯁꯕꯃꯤꯠ ꯇꯧꯍꯧꯗ꯭ꯔꯕ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ꯅꯦ ꯃꯤꯡ ꯌꯥꯎꯔꯛꯂꯔꯣꯏ
1: ꯑꯗꯨꯒꯤ ꯂꯨꯔꯤꯅꯤ ꯍꯥꯏꯔꯤꯁꯤꯅꯗꯤ
0: ꯑꯗꯨꯅꯤ ꯑꯗꯨ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ꯕꯤꯑꯦꯜꯑꯣꯗꯒꯤ ꯂꯧꯒꯗꯕ ꯅꯠꯇ꯭ꯔꯒꯅ 1950ꯗ ꯀꯣꯜ ꯇꯧꯒꯗꯕ
2: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ꯠ 2026 ꯅꯩ ꯗꯤꯜꯂꯤꯗ ꯍꯌꯦꯡ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ꯍꯧꯗꯣꯛꯂꯒꯅꯤ ꯖꯥꯇꯤ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ꯠ ꯑꯁꯤ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ꯁꯤꯟꯕꯅꯤ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ꯅꯍꯥꯁꯤꯡꯕꯨ ꯒꯅꯇꯟꯇ꯭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ꯃꯔꯝꯗ ꯅꯍꯥꯁꯤꯡꯕꯨ ꯍꯦꯟꯅ ꯈꯪꯍꯟꯕ ꯊꯧꯁꯤꯜ ꯊꯧꯔꯥꯡ ꯁꯦꯝꯕ ꯑꯃꯁꯨꯡ ꯁꯪꯁꯗ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ꯈꯪꯍꯟꯅꯕꯅꯤ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ꯃꯦꯟꯠ ꯑꯁꯤ ꯚꯥꯔꯠꯀꯤ ꯅꯍꯥ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ꯄꯥꯝꯕ ꯑꯃꯗꯤ ꯁꯛꯇꯤꯁꯤꯡ ꯑꯗꯨ ꯖꯥꯇꯤꯒꯤ ꯊꯥꯛꯇ ꯈꯟꯅꯅꯩꯅꯕꯗ ꯁꯔꯨꯛ ꯌꯥ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ꯂꯣꯚꯥꯀꯤꯌꯥ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ꯕꯔꯠ ꯐꯤꯀꯣꯒ ꯂꯩꯕꯥꯛ ꯑꯗꯨꯒꯤ ꯀꯣꯅꯨꯡ ꯕ꯭ꯔꯥꯁꯤꯂꯥꯚꯥꯗ ꯃꯤꯍꯨꯠ ꯀꯥꯡꯕꯨꯒꯤ ꯊꯥ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ꯟꯅ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ꯂꯣꯚꯥꯀꯤꯌꯥ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ꯄꯥꯔꯠꯅꯔꯁꯤꯞꯀꯤ ꯊꯥꯛꯇ ꯄꯨꯈꯠꯅꯕ ꯌꯥꯅꯔꯦ ꯃꯥꯡ ꯍꯥꯏ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ꯃꯇꯦꯡ ꯄꯤꯅꯕ ꯑꯁꯤ ꯂꯩꯕꯥꯛ ꯑꯅꯤ ꯑꯁꯤꯒꯤ ꯑꯆꯦꯠꯄ ꯊꯥꯖꯕꯒꯤ ꯆꯥꯡꯌꯦꯡꯅꯤ ꯁꯤꯔꯤ ꯃꯣꯗꯤꯅ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ꯌꯥꯅ ꯋꯥꯔꯣ ꯁꯍꯤ ꯇꯧꯅ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AIꯒꯤ ꯇꯨꯡꯒꯤ ꯂꯝꯕꯤ ꯑꯁꯤ ꯏꯅꯣꯚꯦꯁꯟ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ꯈꯛ ꯅꯠꯇꯅ ꯊꯥꯖꯅꯕ ꯗꯥꯏꯇ ꯂꯩꯕ ꯑꯃꯁꯨꯡ ꯃꯤꯑꯣꯏꯕꯒꯤ ꯏꯖꯠ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ꯒꯗꯕꯅꯤ ꯃꯥꯡꯅ ꯍꯥꯏ ꯗꯤꯖꯤꯇꯦꯜ ꯇꯦꯛꯅꯣꯂꯣꯖꯤꯒꯤ ꯂꯝꯗ ꯉꯁꯤ ꯌꯥꯅ ꯋꯥꯔꯣꯜ ꯁꯍꯤ ꯇꯧꯅꯔꯤꯕ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ꯅꯤꯅ ꯂꯝ ꯑꯁꯤꯗ ꯃꯇꯦꯡ ꯄꯤꯅꯕꯗ ꯑꯅꯧꯕ ꯃꯥꯌꯣꯟ ꯑꯃ ꯄꯤꯔꯒ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ꯂꯣꯚꯥꯀꯤꯌꯥ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ꯔꯣꯕꯔꯠ ꯐꯤꯀꯣꯅ ꯚꯥꯔꯠꯀꯤ ꯈꯨꯃꯥꯡ ꯌꯥꯡ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ꯏꯀꯣꯅꯣꯃꯤ ꯗꯤꯖꯤꯇꯦꯜꯒꯤ ꯑꯑꯣꯟꯕ ꯑꯃꯗꯤ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ꯀꯤ ꯂꯝ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ꯕ ꯑꯗꯨ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ꯁꯥ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4: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ꯅꯦꯗꯔꯂꯦꯟꯁ ꯑꯃꯁꯨꯡ ꯖꯄꯥꯟ ꯄꯥꯟꯖꯜ 2-2 ꯆꯟꯅꯗꯨꯅ ꯗ꯭ꯔꯣ ꯆꯠꯈꯤ ꯒ꯭ꯔꯨꯞ ꯏ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ꯏꯕꯣꯔꯤ ꯀꯣꯁꯅ ꯏꯀ꯭ꯋꯦꯗꯣꯔꯕꯨ ꯄꯥꯟꯖꯜ 1 ꯁꯤꯅꯣꯗ ꯒ꯭ꯔꯨꯞ ꯑꯦꯐꯀꯤ ꯃꯦꯠꯁꯅ ꯁ꯭ꯋꯤꯗꯦꯟꯅ ꯇꯨꯅꯤꯁꯤꯌꯥꯕꯨ ꯄꯥꯟꯖꯜ 5 ꯑꯃꯗ ꯊꯣꯏꯈꯤ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 ꯃꯈꯥꯏꯗ ꯒ꯭ꯔꯨꯞ ꯍꯩꯠꯁꯀꯤ ꯃꯦꯠꯁꯇ ꯁ꯭ꯄꯦꯟꯒ ꯀꯥꯕꯣꯕꯔꯗꯤꯒ ꯁꯥꯟꯅꯒꯅꯤ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ꯅ ꯒ꯭ꯔꯨꯞ ꯖꯤ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ꯕꯦꯜꯖꯤꯌꯝꯒ ꯏꯖꯤꯞꯀ ꯁꯥꯟꯅꯒꯅꯤ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ꯄꯨꯡ 3 ꯃꯈꯥꯏꯗꯅ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ꯒ ꯎꯔꯨꯒ꯭ꯋꯦꯒ ꯁꯥꯟꯅꯒꯅꯤ ꯒ꯭ꯔꯨꯞ ꯖꯤ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ꯌꯨꯛ ꯄꯨꯡ 6 ꯃꯈꯥꯏꯗ ꯏꯔꯥꯟꯒ ꯅ꯭ꯌꯨꯖꯤꯂꯦ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ꯌꯥꯏꯁꯀꯨꯜ ꯀꯥꯡꯈꯨꯟꯅ ꯁꯤꯟꯗꯨꯅ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ꯅꯤꯁꯨꯕ ꯆꯨꯡꯈꯥꯝ ꯅꯣꯌꯣꯟꯆꯥꯟ ꯑꯃꯁꯨꯡ ꯏꯕꯤꯌꯥ ꯑꯃ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ꯀ꯭ꯂꯥꯁꯥ ꯀꯥꯡꯈꯨꯠ ꯑꯣꯏꯅꯥꯝꯅ ꯋꯥꯂꯤꯗ ꯋꯥꯕꯒꯥꯏꯕꯨ ꯄꯥꯟꯖꯜ 24-13 ꯊꯣꯏꯈ꯭ꯔꯦ 35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ꯕ꯭ꯔꯣꯇꯣ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ꯃꯥꯔꯇꯤꯟ ꯒ꯭ꯔꯥꯃꯔ ꯁ꯭ꯀꯨꯜꯅ ꯀꯛꯆꯤꯡ ꯃꯣꯗꯦꯜ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1 ꯁꯤꯅꯣꯗ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ꯁꯤꯡꯗꯅ ADL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ꯚꯤꯛꯇꯣꯔꯤ ꯁ꯭ꯀ�ꯜ ꯍꯥꯏ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2 ꯑꯃꯗ ꯌꯨꯔꯦꯀꯥ ꯏꯪꯂꯤꯁ ꯁ꯭ꯀꯨꯜꯅ ꯁꯅꯥꯇꯣꯝꯕꯤ ꯍꯥꯏ ꯁ꯭ꯀꯨꯜꯕꯨ ꯄꯥꯟꯖꯜ 5 ꯑꯃꯗ ꯑꯃꯁꯨꯡ ꯄꯗꯃꯔꯠꯅ ꯏꯪꯂꯤꯁ ꯁ꯭ꯀꯨꯜ ꯀꯛꯆꯤꯡꯅ ꯄꯣꯜꯁ꯭ꯇꯥꯔ ꯁ꯭ꯀꯨꯜ ꯋꯥꯕꯒꯥꯏꯕꯨ ꯄꯥꯟꯖꯜ 2 ꯁꯤꯅꯣꯗ ꯊꯣꯏꯈꯤ ꯃꯔꯤꯁꯨꯕ MNC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ꯇ AMCA ꯊꯧꯕꯥꯜꯅ PTCC ꯄꯥꯠꯁꯣꯏꯕꯨ ꯋꯤꯀꯦꯠ 2 ꯊꯣꯏꯈꯤ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PTRC ꯄꯥꯠꯁꯣꯏ ꯄꯥꯔꯠ 4ꯅ ESU ꯋꯥꯡꯈꯩꯕꯨ ꯔꯟ 139ꯗ ꯊꯣꯏꯈꯤ RCA ꯂꯤꯂꯣꯡꯅ MPA ꯊꯧꯅꯥꯎꯖꯝꯕꯨ ꯔꯟ 136ꯗ ꯊꯣꯏꯈꯤ ꯃꯅꯤꯄꯨꯔ ꯔꯦꯁꯂꯤꯡ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ꯁꯦꯅꯤꯌꯔ ꯆꯍꯤ 13 ꯃꯈꯥ ꯑꯃꯁꯨꯡ ꯆꯍꯤ 15 ꯃꯈꯥꯒꯤ ꯐ꯭ꯔꯤꯁ꯭ꯇꯥꯏꯜ ꯒ꯭ꯔꯦꯀꯣ ꯔꯣꯃꯥꯟ ꯑꯃꯁꯨꯡ ꯋꯤꯃꯦꯟ ꯐ꯭ꯔꯤꯁ꯭ꯇꯥꯏꯜ ꯁ꯭ꯇꯦꯠ ꯔꯦꯁꯂꯤ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ꯕ ꯁꯥꯏ SDC ꯁꯦꯟꯇꯔ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ꯊꯥ ꯑꯁꯤꯒꯤ 10 ꯑꯃꯁꯨꯡ 19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ꯌꯥꯎꯅꯤꯡ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ꯊꯥ ꯑꯁꯤꯒꯤ 19 ꯐꯥꯎꯕ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ꯅꯕ ꯃꯅꯤꯄꯨꯔ ꯔꯦꯁꯂꯤꯡ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ꯆꯦꯔꯣꯜ ꯑꯃꯅ ꯈꯪꯍꯜꯂꯛꯂꯤ ꯑꯣꯜ ꯃꯅꯤꯄꯨꯔ ꯚꯣꯂꯤ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ꯑꯣꯏꯕ ꯒ꯭ꯔꯥꯁꯔꯨꯠ ꯂꯦꯚꯦꯜ ꯚꯣꯂꯤꯕꯣꯜ ꯗꯦꯚꯂꯞꯃꯦ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ꯗꯒꯤ ꯄꯧꯔꯥꯕꯤ ꯔꯥꯏꯖꯤꯡ ꯁ꯭ꯇꯥꯔ ꯀ꯭ꯂꯕꯇ ꯍꯧꯗꯣꯛꯈ꯭ꯔꯦ ꯊꯥ ꯑꯁꯤꯒꯤ 9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ꯆꯤ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ꯄꯤꯛꯂꯤꯕ ꯁꯥꯟꯅꯔꯣꯏ 10 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ꯔꯤ ꯔꯥꯖꯦꯁ
3: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ꯂꯧꯃꯤꯁꯤꯡꯗ ꯀꯨꯝꯁꯤ ꯆꯍꯤꯒꯤ ꯑꯣꯏꯅ